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

0: 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8日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日实施。标准明确，再生纸浆原料需为分类回收纸类制品，禁止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消息，9月27日，万家寨水库转入发电运行。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收官。本次排沙9月12日启动，历时16天，累计排沙1.11亿吨。9月27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金11银4铜及6个优胜奖。第5次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下我国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节艺术节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举办。9月29日晚，将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的晚会，各大奖项奖。9月27日，德云社30周年相声专场榆林站上演，拉开榆林高新区非遗展演周的序幕。9月27日至10月9日，当地将陆续开展14场非遗演出等活动，丰富群。最后，在26日至10月24日，渔阳西路榆林大道至文化路开展供热管网的施工，20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那提醒市民留意线路的变动，合理规划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色的，那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志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马上就是国庆节了，说起旅行，很多人心生向往，向往远方的风景。可是老舍先生偏偏写了一篇《不旅行记》，他不是不爱出门，而是看透旅行路上一堆麻烦，实在是实实在在的麻烦。那旅途的拥挤、应酬的琐碎、各种意想不到的别扭，都被他用非常幽默的笔触娓娓道来。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老舍《不旅行记》。4-5年来，除非有要紧的事儿，简直没有出过门。不是不爱旅行，是怕有旅行而来的那些别扭。我能走路，不怕吃苦，按说该常出去跑跑了，可是我害怕，于是没有地方比家里好就几乎成了格言。跟许多人一块旅行领教过了，不过前八戒，十个人十个

意见，游遍了全球还是十个意见。甲要看山，乙主张先去买东西，而丙以为应该先玩八圈小牌。图上不打死一个半个的就算幸事了，意见竟不一致，而且人人都想占便宜，就是咱处处讲退让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比如说人家睡床让咱睡地，咱当然不说什么，可是极致人家摸到臭虫而往地上扔，咱就对是木头人也似乎应当再把臭虫扔回去，这就非开仗不可了。举此一例已足以使人望而生畏，要旅行我一个人走。可是一个人又寂寞，顶好找个地理熟人性好彼此说得来的，而且都不慌不忙的慢慢的走，细细的看这个伴儿上哪儿找呢？其实找到他多半是没功夫，即使他有了空闲，我又不定怎样。不论独自走还是有个好伴儿吧，路上的别扭事儿还多得很呢。幸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人不知鬼不觉的玩个痛快，可是等到回了家，多少会有几封看看我们，怎么这等看不起人，赶紧得写信道歉，说我生平所最不爱说的谎，就是外面不来这些信，家里的人和亲友们也不能够善罢甘休啊。大老远的回来，连点土物也是不大礼物吧，总该来看看我们吧。我的罪孽深重啊。这都是一些小事儿，自然，可是真别扭。莫若家里一蹲，趁早不必劳民伤财，做步履闲记。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老舍《步履行记》。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吴莫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汹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明明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波澜，可是内心的情绪早已经是乱作了一团。而现在的我们似乎已经擅长去掩盖自己的情绪啊，朋友圈越发越少，情绪的表达、生活的状态分享的越来越少，可是很多时候心事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我们的心事都是习惯的压在心里，不愿意轻易的展露于人前，可是越是压抑，心底的浪潮就会越发的汹涌。那他用非常极度辨识度的嗓音把这一份拦不住的汹涌唱了出来。很多时候有些情绪没办法表达，或者说你不知道该用言语怎样表达，但是歌曲可以。接下来要听到王铮亮《童梦》，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您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问飞翔的小鸟，空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管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
2: 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榆林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
22: 现。现在是上午9点。
23: 9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我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鹿，没有那种技术可以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5: 我想告诉你们，
8: 停。如果这件事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

0: 真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摸，
4: 嘘，前面有老年人。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她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

0: 你的心
1: 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击出来。
4: 那天另一侧是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让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福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一个陕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
2: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波传情，歌声记党恩，黄土放歌礼赞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国庆特别专题，孕育千年文脉，一曲乡歌承载红色初心。陕北呢，是一片浸润着热血与信仰的红色沃土，更是无数经典的红歌诞生的摇篮。烽火岁月里，陕北的父老乡亲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军民同心的赤诚，唱出了保卫家国的壮志，唱出了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今天呢，在万家团圆的国庆时刻，我们呢翻开岁月的长卷，循着黄土歌谣的脉络，用一组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陕北红歌，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礼赞。首先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东方红，那之后呢，我们为大家送出几组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呢拥军秧歌几首歌曲，我们一起听。

雄浑的旋律，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南北人呢扎根家国的赤诚担当，战火纷飞的碾弹卷陕北大地，温暖的军民情谊、命斗志，都化作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穿越时光，代代相传。这些呢带着黄土气息的红色旋律坚守，记录了军民于在陕北的美，也扎根在无数国人的心底。流转，歌声不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

山河不负岁月，歌声铭记初心。峥嵘岁月里，陕北儿女舍小家为大家，以热血赴死，无数平凡的坚守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那些沉淀在时光里的绿，都藏着奋斗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写满家国大义。接下来呢，就让在悠远的黄土歌声中回望革命先辈，感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接下来我们听到几首歌曲，三十里铺、保卫黄河以及古老的信天游，一起听一下。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和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着某个喜欢的人；
0: 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景，
1: 为一段往事，
0: 熟悉的一切。
1: 这座城，
0: 爱上一个，
1: 爱上陕北民歌一。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诺是紫，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音乐爱生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还要带你大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听歌啦，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M 市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我们的国庆特别专题。 我们说，一方黄土孕育千年文脉，一曲乡歌承载红色初心。陕北呢，热血与信仰的红色沃土，更是无数经典的红歌诞生的摇篮。烽火岁月里，陕北的父老乡亲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军民，唱出了保卫家国的壮志，唱出了永不信仰。今天呢，我们在万家团圆的国庆时长卷。 循着黄土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陕北乐，更续红色血脉，祖国之谊最诚挚的几首歌曲。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几首古老的信天游，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黄河奔涌，滋养沃土，红歌绵长，传承初心。从边区拥军的山河的豪迈，陕北红色歌谣见证风雨兼程，到砥砺前行的每一步征程，时光荏苒，时代变迁。那么但是呢，这些经典的旋律呢，承载的红色精神永远不会褪色，始终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奋勇向前。黄土有情，岁月留痕。除了悠扬的歌声，陕北大地呢还有最质朴的曲艺说唱，用本土独有的方式诉说红色过往，传承革命精神。简短的词句，好听的歌曲。

一曲曲红歌岁月，一缕缕初心照亮前行的征程。今天呢，我们在国庆佳节重温红色的经典，深处的赤诚歌声，不仅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望，更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如今的锦绣中华正是梦寐以求的盛世光景。红色的旋律从未远去，信仰的力量永远，歌声既深陷祖国，愿这来自黄土高原的红色歌声年初心，承载时代使命，伴我们砥砺前行，奔赴前程。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呢，我们将继续用陕北的心声礼赞盛世中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继续相约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韩红的《祖国不会忘记》，以及呢《挂红灯》。

0: 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治美食，而有的人
1: 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
2: 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街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的人们为之鼓舞，
3: 为之一振
4: 振惊。
2: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2026年的5月14号，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欢迎晚宴，中外经典曲目。我唱中方把榆林小曲作为会的开场曲，好的交流氛围，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这首榆林小曲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它有榆林小曲的学录，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学录，是国家的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儿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但用好这种新的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观看，
0: 是
2: 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将来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以及抖音的形式。
2: 我的女儿
1: 啊，
2: 做一个工作室啊，就是让最新的曲调走出来，
0: 是
2: 让年轻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
2: 啊，
0: 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及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聚拢，
1: 对，
0: 有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吗？怎么会有这种？
1: 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儿，那就那个一下子清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邓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这个榆林镇的那个总兵刘厚基，他也把这湖南的周边的民歌小调
2: 带到
1: 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浙江的谭吉松、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三。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中南江南人流到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这些先贤前辈。
0: 在前人的当中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的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姥姥爷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叫唱小曲子耍小曲子，
0: 是
1: 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个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会也出去了，说咱这个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榆林城里的嘛，就榆林地区嘛，就叫榆林，起这个名城
0: 市。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
1: 对，
0: 这样文化的推广它也是一种软实力的传播，也非常棒。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

0: 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
1: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呢，榆林城内支队支取的人也就不常的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倩儿
0: 是、
1: 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有加入机枪的，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己拉着一个三轮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逐步的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动中，那其他的歌手只会唱民歌呀，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而容易。就是这个过程中，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拐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当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0: 是，
1: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
0: 很率性的性格。
1: 在我们的老师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工会主席。
0: 是，
1: 他说话就我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拿出来有病呢，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0: 是，
1: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0: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省级传承人，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
1: 越健康能继续和我们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交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文化，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讲好多，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会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南有红枫柳絮飞转，三川岭乳夜归，林美，对吧？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0: 是，你说到乐和，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陕北民歌曲调的一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
1: 哎，对，
0: 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对，
0: 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0: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0: 是，
2: 哎。
0: 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吗？
0: 是
2: 音乐。

0: 坏，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着。吴六传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
1: 嗯，
0: 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榆林了。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
1: 嗯，
0: 接受的，所以他们才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是。就像这次第15届、
0: 哎、啊，对，
1: 您登上开幕，
0: 对对，一个道理嘛。
1: 是，
0: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1: 是，
0: 嗯，
1: 是
0: 是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1: 您说到这个好，
0: 嗯，
1: 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杨梅老师人好，
0: 嗯，对，
1: 这个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0: 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
1: 嗯，
0: 就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1: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的非遗破圈传播了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2: 对，
1: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刚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文化的王青。
4: 你好，你好，榆林小曲的国家。
2: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
4: 对
2: 啊，南方民歌《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
2: 对对对，所以
0: 江苏民歌。
2: 对，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心情，突然听到了温暖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好了，啊，里面有人哎。我切个镜头，真人。
5: 北的茉莉花吗？
1: 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在2025年东方甄选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儿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它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0: 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0: 既有江南丝绸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0: 这样的唱。
1: 是，梁老师也在私下的时候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6: 就因为他，我喜欢上了榆林小曲儿。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6: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莹莹》，
1: 真好，
6: 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啊，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张生戏莹的精彩选段，好吗？
6: 好吧，
0: 好的，
6: 三月吧。
1: 好。

0: 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儿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儿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整他。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儿，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就在那儿学的。那阵儿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有一个光好业，
0: 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难并济听一。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结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就是要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了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唱段，然后把直接的乐器给演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一介绍乐器让另外的乐器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我们也要向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弄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齐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老百姓对榆林小曲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了，我们也清楚，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也是我们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普及，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王老师和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有请王青老师、梁伟老师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2: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2: 这个是老多人也在学，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也许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0: 好的，
2: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欣赏吧。
0: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瓦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你唱的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吧。

0: 依然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娱乐小区好多的唱段是女性唱的，
1: 是。
0: 是吧？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模仿女生唱的。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本儿活字典，
2: 对，
1: 总是能给我们讲非常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呢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的感受到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年轻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好
2: 听，
1: 好听。尤其我要说一句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梁敏老师唱作上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
0: 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0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二十，受到了
1: 很亲切
2: 领导们的来的接见。
0: 陕北民歌
1: 是
0: 进京嘛，
2: 我们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清老师、梁敏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榆林，读懂真诚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0: 观众，
1: 好，
0: 听众，
1: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市集现场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如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几十元生命的脉，那就是保护他们，别让生命成为一。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这个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哎，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付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业诚信。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体的教育体系，未成年人。
15: 斌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镇听广幺。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柜挡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9: 拆。永远发生在
20: 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回。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会带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方式，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

0: 风景的耳边。嗨，各位好，感谢您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个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今天的天气情况，转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0度到13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5度到22度。再来关浓度情况，浓度以较高浓度为主，较易诱发花粉复活大部，神木基部处于很高浓度，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呢，尽量的减少尝试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请及时就医。

0: 资讯。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记者9月2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气层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距盘18亿立方米的基础，目前区块链井产气状态稳，可以达到5000万立。9月20日，140届广交会首批口岸通关入境。本届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可以达到3.2万家。9月28日，国家抽水蓄能归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的电力系统构建。9月28日，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近日，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14局承建的延渝高铁黄家园隧道进口与中铁隧道黄家园一号协井顺利精准贯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记者刘芬莲。

薛凯琪叫做静静的待一会儿，那他的这首旋律淡淡的，听的时候呢思绪飘到很远，不用刻意的去松松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整个

0: 人帮是绿色，爱音乐，爱生活，播鱼鳞上吃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音乐的风格都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8日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日，再生纸浆原料需为分类回收纸类制品，禁止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共由重点水库联合收官，本次排沙9月12日启动，历时16天，累计排沙1.11亿吨。9月27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11银4铜及6个优胜奖，第5次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下我国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节艺术节9月27日、9月29日晚将举办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的晚会，各大奖项将现场揭晓。9月27日，德云社30周年相声上演，拉开榆林高新区。9月27日至10月9日，当地将陆续开展14场非遗演出等活动，丰富化生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9月26日至10月24日，渔阳西路榆林大道镇供热管网的施工，20路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那提醒市民留意线路的变动，合理规划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摸鱼鳞上空的城市之声，
0: 是绿色的，我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城市之声，学智和行方思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优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马上就是国庆节了，说起旅行生向往，向往远偏偏写了一篇，他不是不爱出门，而是看透旅行路上一堆实实在在的麻烦，那旅途的拥挤，应酬的琐碎，各种意想不到的别扭，都被他用非常幽默的笔触娓娓道来。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老舍《步旅行记》。来，除非有要紧的事儿，格言。领教过了，人十个意见，游遍了全球，还是十个意见。甲要看山，乙主张先去买东西，而丙以为应该先玩八圈小牌。图上个的就算幸事了，意见竟不一致。而且人咱就得是木头人，也这就非开仗不可了。忙不忙的慢慢的走，细细的看，这个伴儿上哪儿找呢？其实找到他多半是没功夫，即使他有，我又

不定怎样。不论独自走还是有路上的别扭事儿，还多得很呢。幸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人不知鬼不觉地玩个痛快，可是等到回了家，多少会有几封信来骂朕，怎么爱说的谎。就是外面不来这些信，家里的人和亲友们也不能够善罢甘休啊。大老远的回来，连点土物也不带，不吧，总该来看看我们吧。我的罪孽深重啊。这都是一些小事儿，自然，可是真别扭。莫若家里一蹲，趁早不必劳民伤财，做步履行迹。101陈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分，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吴莫愁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汹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明明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波澜，可是内心的情绪早已经是乱作了一团。而现在的情绪啊，朋友圈越发越少，情绪的表达、生活的状态分享的越来越少，可是很多时候心事

式，都是习惯，哦，有些情绪没办法表达，或者歌曲可以。接下来要听到王铮亮《童梦》，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掌声。

斗转变化，我来解码，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说到这个新计划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很有话聊了。 L 呢，而且是一盒一盒买，新的笔记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记录新的一些计划还有安排。露露呢是说，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我的小目标快点收回到生宝宝之前的状态。发现很多准妈妈就在担心生孩子之后会胖，然后再开始计划着就生孩子之后呢也要减肥，特别是像露露这样就是已经生完宝宝的，在一个短的时间内能够瘦回之前的状态。看到卡呢，他也是跟这个身材有关啊，说我的健身计划已经开启了，希望一块腹肌能变成六块腹肌。来说说小目标。

0: 世界很明信片见远方，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想给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故长安》，是继《只是没有如果》之后张靓颖和王铮亮的第二次合作，王铮亮来作曲，张靓颖的演唱。这次呢，王铮亮更是和声的部分哈。这首歌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风的歌曲的行人素，当确定了中国风和 R&B 为这首歌《故长安》的音乐机理之后呢，王铮亮就觉得张靓这首歌的不二人选，于是乎这首歌在张靓颖慵懒的呢喃情场之中来开场。

顾长安这首歌的乐器演奏班底也非常的强大，有古筝演奏家常静、箫演奏家张迪、吉他演奏家郭一凡、打击乐手王嘉南是齐聚一堂。他们让这首歌顾长安的伴奏呢拥有一种现场感，同时你会发现嘿，令旋律更加抓耳朵，节奏也很动人。下一首歌呢要跟你分享到的是一首合唱的歌，讲述的是一段比较纯点，但是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是温暖的力量。巫启贤评价说，如果 Fair 乐队的版本是 2.0 的版本，那他们的版本就是 4.0 的版本。

0: 你呈现绿，却不小心落爱上。
1: 目标就是能够找到一份最近呢辞够休整之后能够开心的工作。这位叫做时候的朋友是说到了，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健健康康的，身体平平安安，各方面都能够开。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接下来呢是来自一个组合的声音。发现凡是一个伟大的组合团体诞生之前，他们总会要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比方说五月天的名字呢是来源于成员玛莎的网名，叫做 Mayday 五月天。这个有点天马行空又比较少年气十足的名字和乐队之后的这个轻摇和，让人有出自有些奇怪的，希望他们的歌能够不断的冒泡的苏打水一样，绿色呢正是符合这种感觉，所以呢取名苏打绿。但是当可爱的姑娘秦昊和张小厚两个有朝气的85后男生在温柔的弹唱着，你会发现完全是不按道理出牌啊。

0: 中。
1: 当时说到了这个乐团的名字完全是不按常理出牌，确实比较的突如其来。他们说在2010年4月份在无锡的一起弹唱唱歌完的时候呢，首孟庭苇的你妹妹，然后呢唱完之后这两个人觉得很有趣，可能就去乐队了，比较突如其来呢。给你分享到这个声音呢是翟李硕天，音乐剧演员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好像并没有太多天赋，就比方说对比起音乐剧里面的王子啊，还有剧中的 A 硕天呢，似乎没有太多的优势。像音乐剧的男演员几乎都是个个都是大长腿，然后一眼望过去呢平均身高180总是有的，甚至是达到185以上。但是目测啊，这位翟李硕天加上蓬松高耸的头发也不到180，他的身材比例还有脑袋和这个肩膀的距离呢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过短，这种身材只能给他带来每年300场的跑龙套的演出。当时出品人老师看到小翟的简历，一年300场的演出就非常的惊讶，就心里就暗暗的思量着，就这孩子的身材条件谁能找他演300场呢？于是乎他的回答也是有一点小伤感哈，这个身材条件有限，只能演出一些有性格的角色，名人一看就知道是跑龙套的小人物了。要听到的他的声音呢，这首歌叫做《得不到的爱情》，上海话版的。

0: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1: 在享受好音乐同时，在思考一个问题，谈小目标和小计划。屋里是说制定目标很容易，但是我真的很难。跑步机计划是每天在家，可是坚持了两个礼拜之后，实在是因为一些事情没能够再坚持，我觉得好难。这个跳跳是说呢，告别单身真的最害怕家人的逼问，很无奈。不知道你每天会坚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写日记说能够每天坚持的就真的只有。I'll say a different I've got

看到音乐呢，是说希望宝宝能够健康成长，然后开开心心的长大。我发现作为父母的，就是比较希望孩子能够很顺利的、很开心，有个童年，就是没有太多烦恼。

发现说到这个小木，有些朋友发的很具体啊。这位叫做管晨的朋友是说到了，就是瘦到100斤，然后每周看完一本书，很具体的目标。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同样在电影当中看到诱人的美食场景是什么时候？可能大多数人想起来的话呢，依旧是李安导演《饮食男女》开场三分钟如水的烹饪的片段，人当中无厘头搞笑的烹饪撒尿牛丸的场景。电影美食大餐，我们一起准备好来贴个球标。

这就是来自于影片《饮食男女》在开场三分钟的片段，好像真的有一周美味要端上来。食色性也，美食的追求从未止步。霍然向来是不擅长表达情。男女来自李安，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有了一部新。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那说到美食电影的话，最大名安的饮食男女，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于2012年一部《食男女》，这个影片大家像是爱情片，主题曲《回味》呢来自黄韵玲的创作。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啊，黄韵玲接到了很多次的邀约，这首歌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是主题曲要求她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电影的氛围。黄韵玲说，几乎是5个音符为一个句子，这个难度在于你必须填5个字，这5个字呢要让画面意境温度都呈现出来，像谁会经过什么旅程，每一段的深刻也有各自的轻重。这就是来自于黄韵玲的《回味》。在光影世界里面呢，如果一顿，我们不妨多来几顿。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不是都说爱和美是不可辜负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呢，来搜罗这些光影美食。刚才我们说到了星爷的《食神》，虽然是讲美食的电影，但是呢，整个风格却是无厘头的，好像真的没有太多的说如何做菜，怎么样通过美食。你要问对这个影片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我想，应该和很多人是一样的，应该是黯然销魂饭和撒尿牛丸吧。那作为美食影片的话呢，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应该也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的。
7: 帮你画个心没问题，画心很容易啊。但当然，既然是好兄弟，很多事你一定要讲清楚。
8: 喂，我今天到这里叫你帮我画个心吗？这你都不愿意，你不念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也该念在我为你挡了这么多刀啊。
7: 事情并不是我叫你去帮我做的，对不对？刀也不是我叫你去帮我挡的。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每个人过来帮我挡2刀，既要我这样，要我那样，那不是烦死了？哎，很多是天注定的，有就有，没有就有，就是再挡20刀也没有用。明白吗？你明不明白？
6: 刚才我们是来自于电影《食神》当中，应该说这是一场发自暗恋的爱情。还记得莫文蔚在当中饰演的是谁吗？火鸡啊，他钦佩食神的厨艺，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喜欢他抱着小孩流露出来的爱心。当食神落魄的时候，他会为心爱的人献上一碗香喷喷的叉烧饭。这首歌呢，再合适不过了，来自林志美的演唱，出自于影片《食神》当中初恋。

作品啊，这个话题一直都是非常的有争议的。但是我想影绝对榜上有名的，它不是单纯的一部喜剧电影，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励志片。在电影当中，每个演员都表现得

的出奇的造型之后呢，双刀火鸡这个角色是伴随了莫文蔚很难的。周星驰和莫文蔚作为男女主人公表现出色，当然很正常。哎，回看这部《食神》的时候，还有一位老戏骨，我认为呢，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棒的，那就是薛家燕，他是出任了《食神》评委。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在电影当中用的就是自己的真名，很有意思。你可以观察他演技一流。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影片，我觉得每当提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都要听一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 Candy Kisses。 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今天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呢，来搜索光影美食。很多人是在看过电影《金玉满堂》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满汉全席。这部影片由张国荣、袁咏仪、赵文卓来出演，有一点搞笑又温情的美食影片，这是真正的香港影片的经典。导演是徐克，用武侠片的套路来拍美食影片，应该也算是前无古人吧。所以呢，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才会出现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
3: 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3天3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行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和，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赦，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坊，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道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一部美食电影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啊？钟镇涛的《漫漫人生》在武侠片当中吗？可是当你看到导演的名字是徐克之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了，笑起来仿佛全世界都亮了。在徐克的《金玉满堂》这部影片当中呢，有很非常具有武林的比武的氛围的，不管是在音乐的渲染上还是镜头的运用上，就好像塑造了一种大侠比武的情怀。

0: 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有意路线，通过美食去描绘人生百态，往往在细水长流之间给你情感的慰藉。我觉得这部影片是小有惊喜的，那就是喜欢你，用美食做线索，讲的是故事。
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原来是没有人愿
2: 意。你讨厌我吗？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
1: 我喜欢吃很多人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刚才那些话。

0: 这里是郭木来说美食影片。最后这一原剧集好看也好，还制作班底都非常的用心。深夜食堂不只有美味，还有对夜晚的一百种想象，用细腻的嗓音去唱尽普通人去努力的勇敢。阿云嘎和郑云龙共同部当中，深夜食堂呢是由梁家辉来出演的，有着岁月沉淀的温暖，再加上阿云嘎和郑云龙的这两把好声音，让深夜食堂的这份爱和感动在心里久久的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1: 这个蛋饼的味道怎么样？
2: 有点干，
1: 苦尽一定。
3: 思思，有好吗？
4: 全力加速，快快！
5: 整齐呀！
2: 谢谢你，每次吃回家的感觉，
6: 我变得更积极的去追寻我的梦想了。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每个深夜食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可能会问，深夜食堂会有来了，你就知道了。

回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只有10年。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爱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神奇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
13: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简单点儿。

0: 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突出太迅猛，我没走出来。
4: 那天测试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带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到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与爱音乐的人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首明亮又有力量的《向光而行》，来自于周深，为今天的晚高峰温柔的开场。那这首歌呢，旋律舒展，歌词治愈，专门写给每一个普通却始终努力向前的人。生活总有忙碌与波折，但心向光亮，就永远有奔赴美好的勇气。

熟悉的前奏一响，心情好像豁然会开朗。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朴树的 New Boy， 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治愈金曲。轻快充满了希望的歌词告诉我们，所有的糟糕都会过去，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晚高峰的路上最适合和旧的烦恼挥手来告别，迎接崭新的自己。

熟悉的歌曲依然来自梦然《少年》。这首火遍了全网的励志金曲，总能在瞬间唤醒我们心底的热忱。除了初心与坚守，提醒我们历经生活的磨砺，也别弄丢了最初的勇敢与纯粹。生活或许会被磨平棱角，但永远我们向上的力量。热血过后，我们可以放慢节奏，静静地感受生活的温柔。

世界这么多人，可身边的你不声不响。温柔细腻的嗓音，解约治愈的编曲，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这首歌描绘了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平凡的身影，也歌颂了世间所有温柔的相遇与陪伴。在人海茫茫当中，每一次与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这是一首治愈迷茫、充满力量的摇滚金曲。每当我们陷入到困惑、不知所措的时候，这首歌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也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永不熄灭的来照亮我们的前路，坚定我们的方向。

心怀星光的同时呢，更要奋力的奔跑。接下来带来经典的励志歌曲，来自于羽泉和黄征一起合唱到的《奔跑》。

这首歌呢，节奏昂扬，动感十足的旋律，太适合在晚高峰的时候驾车来听了。这首《奔跑》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热烈又治愈。他呢，也鼓励我们全力以赴，向着目标勇敢地去奔赴，努力奔跑的同时，感受一下这份美好。

样教会我们，生活从不是最美好与温柔，平安顺遂，努力生活，有人陪伴，这就是属于我们小幸运。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人的倔强与勇敢，其实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始终在自己的生活里咬牙坚持着，努力打拼。平凡从不平庸，每一份默默的付出，每一次咬牙的坚持，都值得被尊重，被看见。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瘟疫星夜，这首歌呢是对上祝福，愿所有的风雨，所有的坚强，所有奔赴前路岁岁向阳，让各位呢往后余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步步顺遂，处处繁花。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来探寻一下古代农耕文明的巅峰时刻，宋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古语常说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王朝安定发展的根基，褪去盛唐的恢宏壮阔，两宋开启了一场深耕土地、革新农事的变革，让古代中国的农耕技术、粮食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飞跃，也彻底奠定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造就了千古流传的苏胡熟天下足。宋代农业的崛起首先始于两种的革新，于宋时期朝廷大力推广从越南引入的战城稻，这种稻种耐旱早熟，适应性极强，不择土地，短短数月便可以成熟收获。朝廷大规模地调拨了稻至江淮、两浙等地，彻底改变了传统水稻种植周期长、易受灾的短板。依托优良的稻种，南方广泛地普及稻麦复种植，实现了一年两熟，甚至三利用率，土地利用率大幅的提升，粮食产量迎来了质的突破。除了作物的升级，农耕农具与技术的迭代更是宋代农业的核心底气。宋人改良创新了多款的便民农具，轻巧省力的秧马，解放了农民弯腰插秧的新龙骨水车，依托水灌溉解决了高地远田的灌溉难题，让荒田变成了良田，极大的突破了同时呢宋代优化施肥耕种流程精细化的农耕模式，让江南田地亩产远超前代。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宋代农业也迎来了全面繁荣，朝廷重视农事发展，推行宽松的，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深耕耕作，不断扩大农耕的面积。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先进的农耕动力汇聚南方，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彻底成为了全国王。至于宋代农业更是多元发展，桑麻、茶叶、油菜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百姓生活，也带动了手工业、商贸蓬勃发展，为宋代繁华的市井经济、繁荣的商品贸易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从粮种引进到农具革新，从精耕细作到遍地富饶，人以勤勉与智慧深耕一寸寸土地，解锁了古代农耕文明的新高度。这份烟火里的耕耘与创新，也让两宋的富庶繁华跨越千年，熠熠生辉。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场游戏。好的，各位，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解奏八日。
2: 不靠你这破糖豆虚，
1: 这虚吗？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高端月饼市场遇冷啊，

千元礼盒销量暴跌76%，17元啊空礼盒搭散装月饼走红了啊，曾经大行其道了礼盒经济套路已然是彻底失灵了啊。天价月饼本质就是面子溢价骗局嘛，对不对？你说你整几块普通的月饼，完了配上一个华丽的包装还有配饰，身价蹭的一下暴涨数十倍，你说商家兜售的那是口味吗？那叫社交体面，也不是吃食，那是人情往来的焦虑和无奈。17块钱平价空礼盒，正是消费者清醒的反击。口味不变啊，体面保住，开支大幅降低。这并非消费降级，而是消费观念的觉醒。大家不愿意再为花哨包装买单，节日重心重新落回食物和团圆本身。高价月饼泡沫破裂所趋，作风整治斩断公款消费，监管重拳整治过度包装，年轻人拒绝虚荣攀比，那多重力量这么一挤压，完了，溢价泡沫咔嘣就泡了，月饼也终于就回归了食品本色了。我们要摒弃的是畸形溢价，而非中秋的仪式感。礼尚往来的温情值得保留，但天价套路该退场就得退场。商家也该清醒清醒了，与其在包装上内卷，不如打磨馅料品质，把成本用在产品本身，才能留住消费者。监管也不能松懈，警惕这类溢价，换个壳重新来，是吧？人名啊，或者是红线必须守住，防止换个马甲继续割韭菜。还是那句话，中秋从来不是价格竞争，核心是17块钱的空礼盒藏着普通人的消费通透，体面不必昂贵，人情无需表价。所以让月饼回归食材，节日回归温情，褪去浮华套路，这中秋才显本真呐。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川大学费减免条款冲上热搜了啊，说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等消费型不良嗜好的，就取消减免资格。很多人呢以为是新规，其实啊这是沿用了多年的老规矩啊。你比如说华科，或者是这个西北农林等等不少高校都有类似的条款。那争议的核心呢，灵魂拷问，说拿着助学补贴的贫困生到底拥有多大的消费自由？网上常年吵个不停啊，那咱这贫困生能不能喝奶茶啊？能不？

不能旅游，能不能看演唱会？一方觉得说助学金那是雪中送炭，你不能拿来享受。另一方就认为了，贫困生也该拥有追求体面生活的权利呀。其实你这么一听都有理，那根源就在于什么？规则边界模糊。助学资金属于公共资源，初衷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那如果你一边拿着学费减免，一边呢持续花钱在吸烟酗酒这类伤身的嗜好上，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方向正确不代表条款没有隐患，最大的问题就是概念太笼统。什么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就这句话弹性太大了，缺少清晰的标准，很容易就变成可以随意拿捏的模糊标尺。你说一旦这评判依靠了，就容易演变成道德审判，误伤学生。想要政策落地不走样，必须把模糊的细则给定死喽。首先就要明确不良嗜好的认定标准，划定清晰的正负清单，其次评议流程得规范，以事实实证啊为基础，对吧？严守学生隐私，你千万不能整那公开处刑的事儿。最后必须打通申诉渠道，如果学生对结果不服了，你得有地方啊说理复核去啊。助学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不让任何学子因为没钱而中断学业，设置行为门槛是守护自主公平的手段，而不是拿大随意的约束学生。好处要写清啊，评判的标准、评议流程还有纠错机制，守住公平，同时守住学生尊严，这份助学善意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要请出的是一支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乐队，其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他就是庞宽。新裤子在乐队的夏天里，他忍不住面前炫耀说，太忙了，张雨绮约他他都没有空呢。原来啊，那段时间他和张雨绮约的就是一首歌曲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

0: 你个死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啊！
0: 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爆梗就行。 平地一声雷，凭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呀，
2: 导演，瞧我台词。<笑>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一声雷。 河南济源啊，40岁数学老师投资电影，结果上映9天，票房就卖了2万多。数学老师讲话了，没希望了，将会永久退出电影圈，好好的打工还债。这日，投资人崔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做教育20多年，心里一直有个电影梦，首日票房8000多块钱，感觉天都塌了。 还说了，家人开始都很反对，
3: 也非常的后悔。

0: 说这个前不久
1: 祸连破为师，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高端月饼市场遇冷啊，成六17元啊空礼盒搭散装月饼走红了啊，曾经大行其道了礼盒经济套路已然是彻底失灵了啊。天价月饼本质就是面子溢价骗局嘛，对不对啊？你说你整几块普通的月饼，完了配上一个华丽的包装还有配饰，身价蹭的一下暴涨数十倍，你说不收的那是口味吗？那叫社交体面。消费者购入的也不是吃食，那是人情往来的焦虑和无奈。17块钱平价空礼盒，正是消费者清醒的反击。口味不变啊，体面保住，开支大幅降低。这并非消费降级，而是消费观念的觉醒。大家不愿意再为花哨包装买单，节日重心重新落回食物和团圆本身。高价月饼泡沫破裂，那就是大势所趋。作风整治，斩断公款消费，监管重拳，整治过度包装。年轻人拒绝虚荣攀比，那多重力量这么一挤压，完了溢价泡沫咔嘣就，月饼也终于就回归了食品本色了。该退场就得退场，该清醒清醒了。与其在包装上，用在产品本身，才能留住消费者。监管红线比分清，所以让月饼回归食材，浮华套路，这中秋才显本真呐。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川大学费减免条款冲上热搜了啊，说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等消费型不良嗜好的，就取消减免资格。很多人呢以为是新规，其实啊这是沿用了多年的老规矩啊。你比如说华科，或者是这个西北农林等等不少高校都有那个争议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道灵魂拷问：说拿着助学补有多大的消费自由？网上常年吵个不停啊，那咱这贫困生能不能喝奶茶啊？能不能旅游？能不能看演唱会？一方觉得说助学金送炭，你不能拿来享受。其实你这么一听，感觉两边都有理。那根源就在于什么？规则边界模糊。助学资金属于公，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那如果你一边拿着学费减免，一边呢持续花钱在吸烟酗酒这类伤身的嗜好上，嗯，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方向最大的问题就是概念太笼统。什么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就这句话弹性太大了，缺少清晰的标准，很容易就变成可以随意拿捏的模糊标尺。你说一旦这评判依靠主观印象了，就容易演变成道德审判，误伤学生。想要政策落地不走样，必须把模糊的细则给定死喽。首先就要明确不良嗜好的认定标准，划定清晰的正负清单。其次，评议流程得规范，以事实实证啊为基础，对吗？严守学生隐私，你千万不能整那公开处刑的事儿。最后必须打通申诉渠道，如果学生对结果不服了，你得有地方啊说理复核去啊。助学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不让任何学子因为没钱而中断学业，设置行为门槛是守护自主公平的手段，而不是拿道德标尺随意的约束学生。好制度不能指定大方向，要写清啊评议流程，还有纠错机制，守住公平，同时守住学生尊严，这份助学善意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很多年前我在采访范乐团的主唱乔西的时候，他跟我推荐过一首歌，他说啊，那首歌太甜了，非常的适合求婚的时候使用，他讲的就是不可撤销给我。没想到过了几年，不可撤销乐队解散了，没想到又过了几年，不可撤销乐队又官宣复出并且开始巡演了。没有撤销乐队的这四年，可能是让我们沮丧的几年里爬起，把故事续写也是一种勇气。接下来听到由伍思作曲的作品，听到不品歌名嫁给

如果你会关注每年各大高校的影视系的毕业作品的话，那么应该你对于六号阁楼这四个字有点印象。它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22年毕业作品展当中的一部纪录片，记录的就是一支成立于珠海的乐队。六号阁楼这一支乐队当中的年轻人对于音乐创的乐队啊，他们那这一首记忆的浪潮当中，也许你就能闻到这一股热爱。听到这种青春歌曲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青春时期里的哪些故事呢？你会回忆起谁呢？

0: 你给我低下来，你那些法宝，你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河南济源啊，40岁数学老师投资300多万元干啥呢？拍电影，结果上映9天，票房就卖了20000多。数学老师讲话了，没希望了。江辉永远好好的打工还债。近日，投资人崔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做教育20多年，心里一直有个电影梦，首日票房8000多块钱，感觉天都塌了。还说了加反对，现在自己也非常的后悔。再说老师你等会儿，我怎么听着这话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那你有些梦你想实现，你不就得花钱吗？不，所以咱心里面一直有的是电影梦啊，你还是票房梦啊。所以可别绕弯子说话了啊，看出来了是教数学的了，是吧？你要是教语文的是这，哎呀你看。对不对？你啥电影梦啊？你想跨界你就直说得了。我只能说，教书育人20年，不代表就喊极高的影视行业。电影从来不是有钱就能拍，创作、宣发。
3: 现在是晚上7点。19 o'clock。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道情的激情，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当陕北文化，从陕北来。

那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波传情，歌声记党恩，黄土放歌礼赞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国庆特别专题，一方黄土孕育千年文脉，一曲乡歌承载红色初心。陕北呢，是一片浸润着热血与信仰的红色沃土，更是无数经典的红歌诞生的摇篮。烽火岁月里，陕北的父老乡亲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军民同心的赤诚，唱出了保卫家国的壮志，唱出了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今天呢，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国庆时刻，我们呢翻开岁月的长卷，循着黄土歌谣的脉络，用一组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陕北红歌，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向伟大的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礼。那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东方红。那之后呢，我们为大家送出几组东方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呢拥军秧歌几首歌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雄浑的旋律响彻耳畔，滚烫的初心历久弥坚。从黄土高原深处唱响的歌谣，从来呢都不只是动听，更是一段段刻骨铭心的革命过往，是一代代陕北人呢扎根热土、忠于家国的赤诚担当。战火纷飞的年代，红旗漫卷陕北大地，温暖的军民情谊、昂扬的革命斗志，都化作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穿越时光，代代相传。这些呢带着黄土气息的红色旋律，见证了星火燎原的坚守，记录了军民鱼水的深情，让红色信仰呢扎根在陕北的每一寸土地，也扎根在无数国人的心底。岁月流转，歌声不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力量，依旧能够读懂这片红色土地最纯粹的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歌唱祖国》，送给各位。

山河不负岁月，歌声铭记初心。峥嵘岁月里，陕北儿女舍小家为大家，以热血赴使命，以赤诚护山河。无数平凡的坚守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那些沉淀在时光里的陕北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奋斗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写满家国大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静心聆听，在悠远的黄土歌声中回望革命先辈的奋斗真诚，感受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接下来我们听到几首歌曲，《三十里铺》、《保卫黄河》以及《古老的信天游》，一起听一下。

的儿娘，是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人说，城中住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谢。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
2: 有人和色彩结合起来，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爱音乐，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是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还要带你藏进夏季。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为送出我们的国庆特别专题，我们说一方黄土孕育千年文脉，一曲乡歌承载红色初心。陕北呢，是一片浸润着热血与信仰的红色沃土，更是无数经典的红歌诞生的摇篮。烽火岁月里，陕北的父老乡亲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挚的情感，唱出了军民同心的赤诚，唱出了保卫家国的壮志，唱出了永不褪色的革命信仰。今天呢，我们在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国庆时刻，我们翻开岁月的长卷，我用一组呢镌刻着红色记忆的陕北红歌，汇于红色血脉，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礼赞。接下来为大家送出另外的几首歌曲，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几首歌呢，是古老的信天游、我和我的祖国，我们一起听一下。

一曲曲红歌穿越烽火岁月，一缕缕初心照亮前行的征程。我们在国庆佳节重温红色的经典，聆听黄土深处的赤诚歌声，不仅呢是对峥嵘岁月的回望，更是对红色精神的传承。如今的锦绣中华，正是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盛世光景。红色的旋律从未远去，信仰的力量永远滚烫。歌声既深情，丹心献祖国。愿这来自黄土高原的红色歌声，延续百年初心时代使命，伴我们砥砺前行。收听我们今天的《歌从陕北来》的国庆特别节目。明天呢，我们将继续用陕北的心声礼赞盛世中华。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继续相约到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韩红的《祖国不会忘记》，以及呢。挂红灯，一起来听。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妹妹乐队发了一个云系列的作品集，叫做《白云无尽时》，里面共是三首歌。继《云也看云》之后呢，《白云无尽时》作为了云系列的终章，乘风而至，变得美好。以云为寄托，云朵聚散，也许有时愿分别后自在如风，终有相聚之时，这样的祝愿和期盼。里面还有一句是“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来路还有许多风景，愿你一一都经历。”好妹妹一直都是舒服的歌声，缓缓道出对于离别时的祝福，愿某一日再欢聚，心随所愿，自在如日。

好妹妹的这个云系列呢，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两首，一个叫云野，一个叫看云，曲风还是延续好妹妹一贯的那种云淡风轻，不染尘世，声音就是温暖的，也是清新和文艺的，让人舒服不觉得讨厌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歌真的很讨好，无论是何时听都是治愈系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拒绝好妹妹的理由，只会在他歌里面无限的听到你爱的那些诗和远方。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21年的520那一天，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单单这首歌的制作费用就高达了新台币150万元。胡文阁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飞台北，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我有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
0: 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

0: 专属。
1: 这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的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也不排除在她的小世界当中，也藏着一颗少女心。来听戴佩妮《辛德瑞拉》。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不懂成，似乎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有专属于这个阶段，学生时代的考试压力，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工作后的职场压力，婚后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你平时都是怎样给自己减压的呢？一个科学家推荐了一个解压方法，他说是叹气和假笑。他们通过几番实验发现，叹气和假笑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之前我们说过，假笑的肌肉反应会欺骗大脑的神经，自动识别你正在开心，你就能感受到身心愉悦。那么叹气又是什么样的原理呢？科学家说是因为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且不规律，大脑呢有时候就会供氧不足，叹气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调节，所以也同样可以释放压力。不管有没有用，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试一试这两种方法吧。下一首歌来听魏雨诺的《一个人的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怎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度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什么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大震撼的。2003年这一张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还携手在全国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扬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流动的光阴，爱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点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流，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我是思清。向光而行呢，旋律步履不停，就永远。

熟悉的前奏一响，心情好像豁然会开朗。自于朴树的 New Boy， 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治愈金曲。轻快松弛的编曲，充满了希望的歌词，告诉我们所有的糟糕都会过去，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晚高峰的路上最适合和旧的烦恼挥手来告别，迎接崭新的自己。

这首火遍了全网的励志金曲，总能在瞬间唤醒我们心底的热忱。那少年呢，也是唱出了初心与坚守，提醒我们历经生活的磨砺也别弄脆，生活或许会被磨平棱角，但永远磨不上的力量，热血过后静的感受。

多人，可身边的你不是。细腻的嗓音，解约治愈的编曲，治愈了无数人。这首歌描绘了城市里平凡的身影，也歌颂了世间所有温柔的相遇与陪伴。在人海茫茫当中，每一次遇见其实都是一种幸运。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我治愈迷茫充满力量的，每当我错的时候，这首歌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也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永不熄灭的星光，来路坚定我们的方向。

节奏昂扬，动力太适合在晚高峰的时候驾车来听了。这首《奔跑》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热烈又治愈。他呢也鼓励我们要挣脱迷茫，全力以赴，向着目标勇敢地去奔赴，努力奔跑的同时，也别忘了驻足受一下这份美好。

柔又细腻的旋律，治愈又温暖。为我们生活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更多的是藏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与温柔。平安顺遂，努力生活，有人陪伴，这就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时光留声机，随风回忆作陪。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尽了普通人的倔强与勇敢。我们大多数人呢，其实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却始终在自己的生活里咬牙坚持着，努力打拼。平凡从不平庸，每一份默默的付出坚持都值得被看见。

传奇，岁月渗透，来自松世界里环环相扣。也希望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

0: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来探寻一下古代农耕文明的巅峰时刻，宋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古语常说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一个王朝安定发展的根基，褪去盛唐的恢宏壮阔，两宋开启了一场深耕土地、革新农事的变革，让古代实现了跨越，也彻底奠定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格局，

造就了千古流传的苏湖熟。宋代农业的先始于两种的革新与普及，北宋时期朝廷大力推广从越南引入的湛城稻，这种稻种耐旱早熟，适应性极强，不择土地，短短数月便可以成熟收获。朝廷大规模地调拨了稻种，分发至江淮、两浙等地，彻底改变了传统水稻种植周期长、产量低、易受灾的短板。依托优良的稻种，南方广泛地普及稻麦复种植，实现了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土地利用率大幅的提升，粮食产量迎来了质的突破。除了作物的升级，农耕农具与技术的迭代更是宋代农业的核心底气。宋人改良创新了多款的便民农具，轻巧省力的秧马解放了农民弯腰插秧的辛劳，大幅地提升了插秧的效率。龙骨水车依托水力自动来灌溉，解决了高地远田的灌溉难题，让荒田变成了良田，极大地突破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宋代百姓深耕细作，优化施肥耕种流程，精细化的农耕模式让江南田地亩产。在政策的加持之下，宋代农业也迎来了全面重视农事发展，推行宽松的土地政策，鼓励百姓开垦耕耕作，不断扩大农耕的面积。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先进的农耕技术与充足的劳动力汇聚南方，由太湖流域彻底成为了全国核心粮仓。粮食富足之余，宋代农业更是多元发展，桑麻、茶叶、油菜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丰富了百姓生活，也带动了手工业蓬勃发展，为宋代繁华的市井经济、繁荣的商品贸易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从两种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巴黎时装行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0: 理由，这首歌是郭顶的。

是杨乃文版本的《浪里游》，歌词说的是对感情的漠然，这首歌想表达的情绪也和杨乃文的清冷孤傲的声音气质相得益彰。郑楠的编曲也突出了杨乃文声音当中的这种特质和情绪，比起技术上的无瑕疵，嗓音当中暗含的灵气是更加珍贵的东西，和刘惜君的演绎味道完全不一样。刘惜君唱的是无味而淡漠，而杨乃文的这一版的曲风更加摇滚，我觉得是一首听起来非常杨乃文的歌，他也给了这首歌一层新的灵魂。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我是苏宝。张宇的苦情歌实在是太穿透人心，以至于让很多人都有印象，觉得他可能不太幸福吧。但是其实他的感情路不但不苦，还是属于甜到炸的那一种。他一郎少年相识，30岁结婚，爱到现在。不过两个人爱大概就来源于这段经历吧。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歌，我们
1: 本来总是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前两天给老爸换了一个手机，一聊才知道原来他晚上居然是关机的。我一般是不会关机的，晚上就是开一个静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他觉得这样对手机好一些。的观念还真的不是这样，智能机最合适的关机还会更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对等待的美食，让自己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比起现在为了维持人气想办法要刷存在感的明星，孙燕姿就像一个自由的精灵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低调，还是有一大批粉丝在默默的守候。

0: 默默的喜欢他。这个小节在孙燕姿之后继续请出，你看同样清爽清亮的嗓音，我只喜欢你。
1: 我的世界被你牵着走。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我们的音乐陪伴，继续带你听听。这是收录在梁咏琪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胆小鬼》，恋人口里说出来的"胆小鬼"，有时候也是最甜蜜的称呼。
1: 你

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坐火车就熟了，因为坐在感受景色的变化。特点那就是慢，而这也正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大家最品质吧。听听万方慢火车。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王菀之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怎么会寂寞》。王菀之爱唱歌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很爱唱歌，都是业余的歌唱家，一个是唱男高音，一个是唱女高音，所以他从小就学音乐，也爱唱歌。这张专辑当中他也包办了所有的作曲的创作以及几首歌的歌词。听听看这首曲风《怎么会寂寞》，明明偷偷的在心碎，却又爱逞强，算是一首惹人怜爱的失恋的安慰曲目。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土乐队，我们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流行。

JLO Jennifer Lopez If You Have My Love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爷我是 D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团购经典来自 Mark Owen Alone Without You

而这份歌曲的熟悉，除了说在当年电台从小在听到那些欧美音乐的电台的时候放松那一刻觉得很惊艳，因为那些年其实摇滚的音乐也是蛮多的，但是当你听自带英伦摇滚温暖，你能感受到说 Mark Owen 的那些类似于男孩一般的稚气在声音当中还能够衬了这么一点 melancholy 的感觉，一点点的忧郁啊，这就可能在英国很多时候场景下我们看到那一个因为阴天因为多雨因为跟冷色调的都会让你心境更高，再到 Mark Owen 所有他们的声音自己的个人特色。而这张专辑 In Your Own Time 第二张专辑当中 Mark Owen 最主打的歌曲，我觉得听起来当时特别的抓耳。

不在我身边我怎么办啊、What am I to do when I'm alon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呀？感觉啊，差不多那个感觉 ，You're alone without you。而随着慢慢的天色稍微显晚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份 Violet City 的感觉。同样都是 Imagineer 带来的 Violet City。

陪伴每一刻心动。乐听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声，越听越流行。

然后现在是我系列的念，女生叫啥来着？那个音乐人，我哥，他我当时跟 JZ 传出来一点点的小绯闻啊，然后最后后来你慢慢发现说 ROG Nation 的影响力，除了音乐人的一些代理，然后包括足球现在的一些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再到前段时间艾美奖大家提到的超级碗中场秀啊等等等等，他们旗下的一些影响力太强了。当王嘉尔真正签约了 ROG Nation 之后，在后面的一些发展，我觉得就像 AD Rising 的小打小闹可能不一样。Chella 科切拉音乐节，未来再看到王嘉尔，如果再去到一些更大舞台的话，很有可能各位你要看到的就是他登上超级碗中场秀了，很有可能哦。 Why not? 前途不可限量，期待一下。

丈量世界的宽，让律动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带攻击性的表达，他也给改了，所以中间有些地方他听起来就会稍微怪怪的 ，but 稳妥稳妥啊 ，Fedora 对这样的一个名字，之前我们提到签了 Rock Nation， 然后在之后本来大展宏图，但是在最后却因为一些比较乱七八糟的关系跟传言，到最后被埋没了。挺强的一个女生，让人觉得有一点可惜。Redora，Redora， 还有一句话，越说你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oon 5。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如同声波潜涌进太空，你渺小无声，鲜少遇到

才能发觉，灵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住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国庆的小长假，相信呢很多朋友已经精心规划好了假期出行的计划。如果说你厌倦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呢，其实如果说此刻还没有确定到底要去哪里呢，不妨呢把目的地定格在大美榆林，在这里呢既能够邂逅塞上驼城的家国情怀，千年非遗古韵，又可以畅听全新演唱会，来观战热血的足球赛事，还能够逛美景品美食，沉浸式的来体验民俗文化。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亲子出游结伴出行的绝佳的选择地。全程的听众来共贺圣驼城，共启美好的假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国庆假期你打算怎样度过，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部分的听众留言和大家一同来分享。那在出游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榆林国庆假期的天气出行情况。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101，悦动早高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国庆节期间榆林全市风力较大，前期北部呢有小雨过程，其他的时间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那假日前期和中期都有降温的天气，预计呢最低气温会出现在10月1号、4号的早晨，大部分的地方呢降至2到4度，西部、北部局地可以降到-1度到-1度，那部分的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榆林的早晚温差较大，那外出的时候呢，请适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今天的天气温度较低。榆林今天全天多云，温度4度到13度。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情况。那么2026年国庆假期为10月1日到7日，全国7座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全程免费通行，包茂高速、渝嘉高速、沈抚高速等高速路段预计车流激增，那热门景区还有

来自于刀郎的这首《我的祖国》，也唱出了山河辽阔、国泰民安的盛世图景。字字深情，句句滚烫。那这个国庆呢，榆林好戏连台热度拉满，文旅盛宴也会轮番上演，提前来点燃整座城市的节日氛围。那就在今天晚上，遇见美好榆林巅峰演唱会重磅开场，李荣浩、还有海来阿木、李佳薇、温岚、徐子瑶五大实力歌手齐聚驼城，金曲联唱全新闪耀。那么这场高规格的音乐盛宴在国庆前宴为我们预热狂欢，乐迷朋友可以走进榆林体育中心现场来沉浸式的感受万人合唱的热烈的氛围，用歌声来解锁国庆的浪漫。而且呢，明天将会有精彩继续啊，在榆林体育中心体育场，那2026中冠联赛全国总决赛分组赛第六轮火热开赛，榆林矿工旅头对战大连巨星盛恒，那绿茵沙场烽烟再起。那喜欢足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不妨呢走进赛场来近距离的感受竞技体育的速度与激情。

0: 在床。
1: 来自于马嘉祺，写你。温柔比初雪山河，滚烫初心赴盛世。一曲写你也是道尽了对于故土、对于家国的深情告白。那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从10月1号起呢，榆林非遗展演周正式启幕，一直将会持续到10月9号。10月1日展演周启动仪式上，衡山老腰鼓、陕北民歌、榆林小曲、秧歌将会轮番的亮相。那启动仪式之后呢，新汉图、铡美案、金沙滩、杨门女将等多台国家级的非遗秦腔大戏将会接连上演，来满足这个戏迷观演的需求。另外呢，活动还设置了榆林小曲、陕北民歌两场公益的讲座，以及江苏木偶剧团将会带来的《勇敢的马可波罗》西游记亲子木偶剧童趣满满，寓教于乐，非常适合家长带小朋友去观看。同时呢，复古文工团倾情演绎经典的京剧《一门中联》佘家军，陕北民歌合唱团也将会携手青鸟合唱团联袂献上高水准的合唱音乐会，用歌声唱响陕北情怀。那这个假期榆林还有很多的文旅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带您一一来解锁。

0: 李健《山歌好比春江水》，清泉般这样悠扬的歌声，婉转治愈，余味悠长，恰似鱼鳞的非遗文化，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生生不息，韵味绵长。那看完热闹丰富的国庆文体活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专属的国庆游玩计划，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小太阳他说，早就想带爸妈来榆林了，那这次国庆安排上，想看看陕北民歌博物馆，逛逛老街，陪爸妈感受一下榆林的烟火气，欢迎。另外这位追风少年他说，刚跑完榆林马拉松，准备在榆林玩两天再回去，听说波浪谷还是不错的，准备明天和朋友一起去打卡。
1: 享受的快递总在路上。
0: 陈子妈妈她说，我是内蒙的，这次呢国庆带娃出游，首选榆林，想带孩子看一看黄河文化博物馆，体验一下非遗剪纸，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陕北民俗的文化，非常的期待美好的榆林之行。
1: 不再是来时的匹马单枪。
0: 这位名字叫长，他说这个名字叫做老杨，是个掌托人，他说每年国庆都自驾出游，今年呢专门锁定了榆林沿黄公路，一路沿黄河赏美景，逛古镇，来吃美食，享受假期该有的松弛还有惬意。沿黄公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逛的，而且整个行程你会感受到非常古朴的这样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非常美妙的风景啊。感受非常的感谢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直播间，来继续留言互动，分享你的榆林国庆故事。

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刘惜君，这样首歌叫做《小满足》，人间烟火岁岁小满足，温柔舒缓的旋律也道出了普通人最珍贵的幸福与安稳。此刻呢，各位正在留守的平雨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那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看一下时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呢继续和大家。